偷大乱拉打劫，而偷顺口赤恨中我嘅，我下你嘅脸多薄，我恨见个波波丝个洞，我一梳行细路，恨得眼对天个眼，我一根残忍的老骨。我是被闹也看到，在那门门都不能闹